吧，人道海岸会光拉雅为古木海岸从拉拉木拉来叫拉罗尼巴木爱雅妈木尼巴人道拉木海岸拉些些拉雅为从那么那来叫那老你把母爱呀妈母你把那那么还要回望那呀喂父母那些些个那么些一个那呀喂一那下雨啊那里喂山南地好苦龙中文马喂马怕地好一那人么啊那里喂人那不飘怎么家啦也有马喂然后什么啦山龙怎么走走苦啦什么啦

前买了那研究，那研究那还伢婆那过年不割了火库嘛，烤了火库阿罗研究，哎，地方有伢是切果几罗喝了那研究，那肺部婆那过年，所以我掏钱买，哎，地方有伢是切果几罗喝了那研究，还有那过年阿妈呢，就读好个婆个婆呢，那还伢了那研究，跟你谈呐，阿卡呢来拍你妈研究，你妈阿卡呢那伊能那个苗割了那研究，也是不拉莫提火。台婆那个你玩铺了来研究，那那个你你切果，先下苦你胖啊，也果切回来研究。还有个你忙个你要做那也在那买研究，那你等那，就差点不了，比那下那来研究，看我来讲个接了来红糖个来，派你到那买研究个包来吃来红糖，那个你来研究，东坡长街研究，提过那的买研究。

都帮妈错了不得马路呀不唱妈都没有马车呀切了这个都帮错了哦秘密又有都提有你呀阿努阿爷不过马车不得咱你不可不闹让到过到哎天哪有你呀阿都的我做那都吃不大不不忙你留呢就吃马车呀可能只要去找工人了都马别了怕马回阿都没路不唱得好弄你都马错呢切了